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托不吉利，
3: 正托嘎天千智慧，
4: 当代是当班呐，
5: 你苏我社夫，
6: 广播行代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7: 股票上行，美人乐融阿伯担作家。
8: 股票上行，美人乐融阿伯担作家。
7: 人好手爽，蛤蟆发票放孤单。
8: 人好手爽，蛤蟆发票放孤单。
9: 三十下比人好当来，无你好心毛蛤蟆接上来，甲背儿当来同听。合团南下跟股票上坎发当

0: shi ga ma ta nga ai khop sham sha ni de lang na shi ga ni de go ma kha bang da ma sai ya na lang bai khum ga
1: bu tong de yu yan chuan di tong yi ge sheng yin yun nan guangbo dian shi tai min zu guangbo xian zai shi pu tong hua jie mu shi jian
2: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您好，我是李丹，这里是品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类节目《云南新闻地理》，以不一样的格调深入你的记忆。临沧古称冕宁，是云南省管辖的一个地级市，以濒临澜沧江而得名，位于中国西南澜沧江畔，云南省的西南部。临沧市属横断山系怒山山脉的南延部分，是滇西纵谷区，境内有老别山、邦马山两大山系，地势中间高四周低，并由东北向西南逐渐倾斜，境内最高点为海拔3429米的永德大雪山，最低点为海拔450米的孟定清水河，相对高差2979米。临沧民族众多，其中佤族占全国佤族总人口的2/3，此外还生活着傣、拉祜、布朗、德昂、彝、景颇等20多个少数民族。临沧位于云南省的西南部，东部与普洱市相连，西部与保山市相邻，北部与大理白族自治州相接，南部则与邻国缅甸接壤。临沧是中国佤文化的荟萃之地，是世界著名的滇红之乡，世界种茶的原生地之一，全国著名的核桃之乡，也是昆明通往缅甸仰光的路上捷径，因此又被誉为南方丝绸之路、西南丝茶古道。云南临沧因濒临被诗人于坚称为众神之河的澜沧江而得名。这是一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在24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江河纵横，群山累翠，气候宜人，林茂物盛。大洛水村又称大洛水，是泸沽湖周围最早开发的村庄，分为上洛水和下洛水两部分。公路西侧房屋较矮小的一片屋群是上洛水，公路的东侧仅依湖畔且房屋高大的一片屋群叫下洛水。在绮丽的自然山水中，还隐藏着古老的民族村寨，南美村就是其中很出名的一个拉祜村。行走于村中，曲径通幽，拉祜族特色的木屋在郁郁葱葱的植物间若隐若现，俨然是一个远离喧嚣的避世古村落。村中有很多体验式木屋，节假日对外开放，屋外是散落的村舍，古朴自然，几乎没有现代设施的痕迹，而屋内却是现代化的精美内装，别有洞天，舒适便利。加之村中保存完好的拉祜族传统文化，让人有种误入另一个时空的穿越感。而白英山茶是云南省临沧市云县白英山的特产。白英山是古茶树的自然博物馆，茶树种质资源的基因宝库。白英山所处的澜沧江中游地带，自古以来便是今天普洱茶生产原茶、云南大叶茶的种植腹地。

0: 早晨暖暖的太阳在罗平升起，照到了芒市大金塔。铺着黑的渔夫开始捕鱼，丙中落的马帮开始出行，昆明的翠湖仍然翠绿。大家好，我是于芳，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了解云南的地理空间。
1: 临沧还有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古村镇，凤庆县诗里乡古墨村，地处诗里乡的西边，距离诗里乡政府所在地 6.4 公里，道路为土路，交通方便，距凤庆县的县城109公里。古墨这个村子其实已经是名声在外了，以其保存比较完好的古墨坊群、清澈灵秀的情人河，还有独具特色的石板房民居、绿色宜居的生态环境、淳朴浓郁的民风民俗，获评了中国传统村落2013中国避暑小镇，还有牵手2014中国最美村镇。古墨因多有文墨之人而得名，听到古墨这个名字，也不由得让人想到笔墨纸砚，想到古时文人墨客谈诗论文、品茶作画，一种静谧而神秘的文化意蕴。事实也是如此，古墨村外来人口极少，显得安静祥和。从环境上来看，这里确实是一个静心修身的好地方，确实适合读书创作。古墨之美，美在古墨坊群。古墨坊群点缀在情人河的河道上，境内山峦雄伟，河流奔放，古木参天，是古墨人眼里的风景，更是古墨人心灵的皈依。情人河清澈灵秀，流淌情爱，古墨的灵性全在一条情人河上。情人河流经古墨全境，将古墨一分为二，因闲暇之余未婚青年男女到此约会而得名。楚楚相惜的人们到河边唱歌、对调子、散步、诉说芳意，一条情人河成就了无数佳偶，流淌的都是情，都是爱。给您推荐一条自驾路线，昆明到凤庆，到卢始，再到诗里，再到古墨。凤庆到古墨有112公里，不过这条线路比较绕，可以走微山牛街，在犀牛渡过澜沧江直接到古墨。建议两条线路结合起来走环线，全程是580公里。古墨村里已经开发了客栈，也可以食宿，路上的卢石古镇也非常值得一游哦。
2: 我们说好约定远方，新闻地理，我眼中的他。
3: 我是云南新闻地理特约主播舒文，要告诉您，在云南临沧临湘区南内乡有一个美丽如梦的村庄南内村，那里山水相依，村落古朴，小桥流水，曲径通幽，花木成荫，里面居住着善良的拉祜族兄弟姐妹。去南美乡不到南棱田古村落等于没有去。在古村落，白天可于林间小路上漫步，听蝉鸣鸟叫，看花开蝶舞，夜里可倚窗赏月，于林间享受静谧。南美乡地处怒山山脉向南延伸部分纵谷区，植被繁茂，空气清新，具有一山分四季，隔山又一村的气候特点。秋冬之际依然绿意盎然，野花遍地。南美的拉祜族属古代低羌群族，发源于青海湖畔，自称葫芦里蹦出来的人，明末清初迁到南美，时至今日依然保持着较为神秘而原始的服饰、饮食、宗教信仰、风俗舞蹈、工艺品制作等民族文化传统。 行走于古村落间，似乎走进了一个远离喧嚣的桃源。木长楼静静的营眼映于林间，拉户烤茶室标准住宿间，拉户传统服饰展示、拉户文化展示区、拉户传统手工艺品展示等，在相应的小楼里各自服务着游人的需要，不与人争，不与人抢，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自得。我是舒文，就为您介绍到这儿。

临沧，一个容易被游人忽视的地方，因靠近澜沧江而得名，也是云南最后的秘境。临沧市区是滇西南的一个交通枢纽，满街的商铺和川流不息的车流已经把它同化为中国典型的三线城市。热带温暖的风吹绿临沧的山地，低地河谷更是一片热带风情。大山中肤色黝黑的佤族是这里热情的主人。临沧多民族聚居，民族风情浓郁，民族文化也丰富多彩，是以佤族文化为主旋律的民族风情和交融共生的多元宗教文化、自然人文景观构成独具魅力的边缘文化特色。临沧的景点只能用奇来形容，牛头寨门的原始部落、3000多年的神秘崖画、云南最大的天坑，还有地球最大的古茶树。如果您第一次来临沧，一定不要错过世界之最的奇景。若是时间充裕，那些有味道的村落和公园也值得细细品味。

这期的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就为您介绍到这儿。编辑宫启俊，主播李丹，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或微博，搜索 Radio 李丹，跟着李丹走云南。

时间在我爱看努尔普诺尼看着眼你我看我一十八点白读了爱你带人呢我看我一十八点他这么破恩先我爱亏过那么看你大榜单呢找不到那个

0: 时间带我爱看努啊普诺尼看着眼尼我看我是白电白独来你的人呢我看我是白电他真破恩仙我爱开过那么看你大本单呢这么大了个
1: 皇上

0: 云南粗食我抓得
1: 阿们年林素我抓么紧啊
0: 怪食物
1: 听食物
2: 五湖颜色一食度嘛阿吉苏白抓么紧啊
3: 林素六万九百步阿吉苏花花的跌路阿们年都是抓啊地里头都是抓么瓜一起妈明年地灵啊月的三年身体妈这瓜楼比我妈挖子三年付挖子娘啊原来三年八岁的一家人我们挖在登古挖子时八岁你吃里面有马吃吗我们挖在我的话原来三次十日我对女子的马不比比在边一股的话香格里拉瓜就离家瓜起路没当结果特里干年为让瓜个嘛年提都没有话马吃走的话昆明罗皮瓜就没瓜拉出女多数年喝的瓜一直在等他天下飞过瓜你吃地府不让年过话森林天下瓜就十行瓜起地瓜瓜没当结果瓜就微软瓜更满年你吃很少有化妆啊为什么每一年日本瓜火马素尽管是谁谁来喝黑你瓜错心我等我阿哥一说的地下的瓜我就听我一马的阿哥子你没来哄我一个话阿们年妈咪的是这次默默在被装啊送我动我苦黑你瓜有四年三十三十一米阿哥一斤年把瓜就路边嘛中国就让我梦见一娃子年嘛挂边路边嘛路皮路边嘛粗卡路边嘛一马路嘎边嘛的瓦库尼米个米路边阿只路边子白丝越南么瓜粗经我的是白的嘛娃子里三十三只你去骑的提了怎样啊这年立下瓜就出下瓜起有四年八岁不得一家人瓦木米力度立下很吃屎嘛没有个事第八年古布哈布萨马德斯天飞古瓜萨斯尼夫尼利不了年古第八瓜就瓦木瓦在瓦马八十年尼次里木有马次抓斯天飞古瓜萨斯古夫马次不了年瓦普贝格玛尼次门派马次走里八十左右了抓地都上银塔有不不说瓦马年很多派马次走斯八十不年嘎克皮瓜瓦木瓦在瓦里瓦银汉次出你们克塔越南生吃食了过的女子都一个姓我妈昆明时新瑶过的女子瓜一个娃地里多生过的女子的瓜吃来煮摩擦所说煮米一人年所煮白罗三煮瓜就十千米都瓦里嘛地多过哈很吃地接走的娃带来昆我妈年努花娃花嘎嘎服饰过的女嘛代表煮吃里嘛年一沙沙得得不得吃都得白罗娃食瓜生过的女子都喝得一娃的是当年带着皮拉斯第八年有生过的女米阿哥已经了年嘛的对莫娃当啊上海天女瓜就擦子所说我和南极瓜为让过好我一度个大步云南瓜怪就怪瓜嘎紧就是年哇啦哇免了烟锅银行汉路瓜起中了买到结果瓜就怪就怪瓜嘎紧就是过好个嘛年你们有花嘛这种的第八年喝得的过一直得带他天飞过瓜历次储夫不能年过何口罗皮瓜就读了是米罗买到年龄原来提目过提目瓜嘎紧就见嘛原来嘎就说年天母有话马次祖里斯天马年喝得提口一直得等他天飞过瓜你次提夫储不能年过啊都是不说你讲完年你哈次三年瓜起雷家瓜就香格里拉瓜起路买到结果嘛你都年你次撒苦此地哈你次储年瓜就买到十九个大步为啥光哥们提都没有花马次走的事越南

那能是不？你说汉子祖火白罗，你说咱国母国关注弟弟怎么念？你对你求和他等下路上啊？母国关注南国国是马吉他啥有装啊？米国明年云南宝山木瓜酒的喇嘛川白林，云南农家木瓜酒喇嘛李玉祥，云南农家木瓜酒喇嘛马小飞三月的阿杜拉路上啊。阿们年一万年瓜大路，你别木瓜的酒，你啥啥嘛起码来哦，别嘛哪能干嘞？

你所在国木瓜瓜族年没见赶紧是瓜五十年大没多安地角嘛木瓜瓜什么瓜没多怕做做大说木瓜瓜族嘛瓜你把书提出木瓜阿面头瓜带来合作啊一万年你读你自己口谈啊谁走路比瓜莫地扎头叔叔过去努带来合作自度嘛那瓜微微家单位提出木瓜瓜带来合作啊地面提比都做了一种嘛不得一万年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你说如果木瓜瓜做弟弟做妈年将大卫提出木瓜瓜大来和做妈的妈吃你都你吃你和吃哈十年他法官政府官因为做了一座所拉法拉带你说木瓜瓜妈中啊法官官出牌五年因为带家具多来牌德国生年因为你木瓜瓜大妈带阿克夫姑娘啊因为你瓜他阿吉苏来牌姑娘和哈斯瓜起起来和你一颗谁个啊今晚给你一万年木格多多数的历史生年嘛直接比专门话的落实提通啊今晚不多有给你一万比个古卡多阿克庄啊阿们年一万年不大落你别木瓜提起嘛哪哪个来谁

0: 入村入校开展心理健康讲座86场，团体心理辅导36场，服务覆盖全县96个村社区。石林县中学学生安善彤：
1: 通过讲座，我学会了怎样调节情绪、释放压力，也懂得了要怎样和父母、家长、老师沟通心事。
0: 针对很多留守老人缺一张像样照片的现状，实践中心开展了“情暖夕阳，及人之老”公益摄影活动。今年71岁的退休党员刘志云是最早报名的志愿者，他自带摄影设备，跟着队伍下乡，免费为60岁以上老人拍摄肖像照。摄影志愿者刘志云：
2: 我总觉得是为百姓、为这学生啊、为这些群众做点这个公益事情了 我觉得我心里还是美滋滋的，我很高兴的。
0: 近年来，石林县县乡村3级文明实践阵地联动，整合医院、通信、司法、消防等10多家单位力量，把文化、科技、卫生服务下沉到村组，通过开展义诊、反诈、普法、科普宣传，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实惠。石林县委宣传部部长王帆：
3: 群众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让三下乡活动真正成为服务群众生活、解决群众问题的有效途径。我们将不断拓展服务供给，丰富活动形式，让老百姓更加真切地感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美好生活。
4: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5: 以身故乡红了一水。
4: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6: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2024年4月22日至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时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希望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能为解决民生问题投入更多的财力物力，每年办一些民生实事，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学法、知法、守法，共建法治社会。以案说法。
6: 车子停，小区被树砸坏，物业拒赔。近日，一位车主将车辆有序停放至小区规划的正规停车位内，不料被倒伏树木砸损。事故发生后，车主第一时间联系小区物业公司协商赔偿事宜，物业公司却以涉事树木非其栽种，不在日常管理范围为由，拒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车主认为自己按时足额缴纳停车费，与物业公司已形成合法有效的物业服务合同关系，物业理应保障其财产安全，但多次沟通下来，问题始终没解决。律师指出，这起树砸车纠纷实质是小区物业服务权责的常见争议，林木倾倒造成财务受损，物业不得随意免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57条规定，因林木折断、倾倒或者果实坠落等造成他人损害，林木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该条款明确适用过错推定原则，无需由车主举证物业公司存在过错，法律直接推定林木管理人存在管理疏漏。物业若想免责，必须举证自己已尽到日常巡查、修剪、加固等合理管护义务。小区物业作为公共区域管理者，只要实际承担绿化管护职责，即属于法律上的林木管理人，树木是否为物业栽种不影响其责任认定。物业服务企业负有法定绿化养护及安全保障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42条规定，物业服务人应当按照约定和物业的使用性质，妥善维修、养护、清洁、绿化和经营管理物业服务区域内的业主共有部分维护物业服务区域内的基本秩序，采取合理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财产安全。车主按期缴纳停车费，双方事实服务关系合法成立。 物业公司对小区公共绿化树木负有定期巡查。

剪加固、隐患排查等法定义务，不得以树木权属为由规避管理责任。律师提醒，维权过程中，车主应完整留存各类证据，一是现场影像资料，包含树木倒伏状态、车辆受损情况、车位划线实景等照片视频；二是费用凭证，包含车辆定损单、维修清单、维修发票；三是合同缴费材料，包含停车费转账记录、缴费凭证、物业服务合同；四是留存报警、出警记录，如有。维权途径方面，车主可优先提起民事诉讼，依据侵权规定要求物业赔偿维修费。从同类判例看，未尽管护义务的物业通常承担 70% 至 100% 的赔偿责任。若树木存在内部腐烂或物业未设安全警示，物业一般无法完成无过错举证，需全额赔付。此外，车主可选择保险快速理赔，凭机动车车损险向保险公司申请先行赔付，再由保险公司依法向物业公司代位追偿。同时，可向属地住建局物业主管部门投诉，追责物业未尽安全保障义务的违规行为。实践中，部分物业公司以大风气象预警为由，主张不可抗力免责。法律层面上，六级至九级大风不属于法定不可抗力，不能作为免责依据。律师提醒，当事人应尽快固定证据，及时启动维权程序，避免现场痕迹灭失，错失维权最佳时机。今天的每日一歌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天籁传奇》。

猫迪要过来，狼乱跟嘛，排挂高羊凹，高迷照迷婆有，混我看嘛，好妈妈也难闻，让好也比妈妈以前黑多，没想乖迪搞毛棍盘龙呢，难喝着吧，碰个唔二哈混我看。乖果们哦，婆哥卡分台哟。难玩吧，招呼他们。高人咪比少呗，火锅狠，高卡慌吗？没招，多得高过两两。高波咪招咪婆，别话，们变官盘哥，乖弟弟敢高转马考。啥体内人呀，忙吧。高过路哦，过两两。混我看吧，很熟有台。高座底下是高架框马排排，人话人搭框人搭框，高下底架框马下下咧。混怒喊话，旁边撇个婆妈扛咪，无扑妈，无唔慌的疼妈，路后婆妈分带。人话来下来下，人小飘无扑，今日晚上就飘马下。让我改下干净，欧行们悠悠宝宝，比少口好难难，快干完的，比少口好难难，走马足地帮那位哦。比少口谈吧，一乱乖，没慌都马地太，比乱当地省，难怪吧，父母看地也没看可不呀，只好当来填好这边也一点。当我接红跟吧，让边上让边上，今内好比乱结果，红跟靠来胡搞，混胡看当杀铁龙，很难之类行里行手边这股过，第八熬过了过，三起来过人，混胡看吧，还这好比乱应家乡和家内里找我们了，好比乱找红跟家乡哦。好比乱排过，让温起排多加来门干骨骨。地热熬过了瓜，让长热。杀铁谈混罗汉，没招地熬过了哈。混罗汉嘛，高地熬当结果。一特杀铁龙过长比那谈好炸龙狼。地吧，走热嘞蓝光。混我看三不敌熬当面，敌娃走热嘞爱做那光。混我看三不敌熬嘎分台哦，满坛没走龙囊，胡走压台哦。咁内混我看安内不扑马熬爱做那嘎分台呀，长熬好比乱血咩？乖娃疼感恨吗？好比乱血囊，做爱做那。王毛三毛混虎坑屋后人团港狼乱跟当来也内爱滚盘走拜嘎门口腾发两蒙面妈呀混阿妈龙走康后食得火偶爱滚盘蒙带乖把口蒙龙蒙当下甘能吧嘎唱对龙阿龙安内边走门热混乌看好沙，好忙连马堆了火，狼接狼过让住西过，爱滚盘过让很闹，当地爱滚盘，当当乱跟，波面噶藤地凉，往行里是啥的闹，热很强很看龙住呗哟，安把龙进当龙，让他喜上嫩。多累方便了，爱做那人算累，损莫损马，减少他个固定。爱莫那谈缓缓微微微，爱做那人做心多嫩，算累那慌定。咱靠慢慢谈轰在轰动，爱们缓缓微微，不问说哈不呀，减固累滴滴滴。奈下做人双哈不呀，当令内六少过人，见地黑里有的。六个妹。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阔不几米，
3: 正阔噶天五千尺外，
4: 甘带十三分呐，
5: 你苏我社夫，
6: 广播涵盖更广，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子科土地的，记得去来拉好科土地的哦呀。
1: 伊那亚语初级课土字的，这里可以来拉虎课土字的学呀。
0: 唔可咪可学罗那，可思下思。
2: 我错八号，那去打，这里不我要加多罗嘞。伊那是看得对嘞，打比加比伊那咪个个字打那例子。伊那是阿杰亚提嘞，初亚你去学话，你去学下个他。嘎地家嘎嘎家个嘎家嘎地比勒佛家嘎玛拉子，因那是第七十婆，去婆做伊大位地婆。你家地勒下个地老嘎位阿弥罗美多巴，地希瓦嘎佩修。结果昆明口阿弥子皮哦，多多路路地都位阿努国家错，阿尼婆七里亚塔代古，地下佛位塔，你七里佛罗马。这里是我罗杰地大勒摩地摩美好家勒佛家嘎玛拉修。吉科的哈巴蒂勒是哈巴嘎维国家的马维阿米罗美多巴尼奇希瓦瓦嘎卓，亚巴姆米维库鲁吉国瑟瑟奥乌古加贝维塔，我去国家外交部卡杰利佩尤佩比，我好古滴了滴了，只能那哈尼。瑟奥科维勒国家科维奥罗乌罗那哈尼，我是维对吉阿马维蒂马，我考多少勒的给门给的呀？我去云南时，看得地嘞。大卫家为云南民居，各自打了例子。我尼奥哈阿杰打了加拉制度。结果我哈巴地嘞，可哈巴被他干为。我去云南时，阿杰也地地嘞。地卡我去我哈去七十马地嘞。初一你去我娃，你去我哈家他。家地家给家家，家家家给家地比嘞。起码为家家地家，家家家家拉子嘞，不加个马拉子。阿婆，你去娃娃嘞？你去你哈娃娃必修。我个家爸都要拉姑，第个位不加个位，嘿嘿你哈爸罗马拉修。就是米卡明哥这个家底家，我个家去做修。嘿哈爸第七个你们婆，因那是第七十婆，去婆做伊大位的婆。是吧？第七个下嘿只的妈伊大多拉修，第下可这个亚婆伊大位嘞，几乎是该去啊。这的马尾去做伊大位家，对大家拉手。这可是哈巴的你，木是呀，离去海的呀，坐亚铁我都位，对哈拉可能坐巴去拉位，人那米子哦，给给拉拉，给都爸妈。嘿哈巴，我估计的呀，他家位，坐了铁路卡是阿米罗梅嘞，国家好可包给都爸，我娃个怕坐，阿尼可记得呀，他带姑对哈菲菲他，我只可会怕罗马。我去米子皮哦，路拉嘞，然后这个都拉巴，希望对希阿哈家做，阿尼可

是这批做书记，你起来对起我好，我还把你这些你他，你报的报，做呀，新加坡家的某某的俄罗斯大姑大伯婆，去做呀比就马拉来古比，来这做呀起码比个，父母被你他下比，何必做为多卡桌子？初级初级普为多卡加卡何止桌子？社会主义何为作为诺卡加卡为奥基马塔快加为的亚的普利利耶嘞？社会主义何为作为诺卡加卡为奥基马阿基马为错塔亚西子？来自错亚起码为而母为父母被米塔阿基幼子，中华错子嘞的亚加错的为诺卡阿基幼子，中华里为他为叫做你读的语阿基加读莫牌子。中国罗秀威社会主义亚伯卡塔阿杰尤亚拉比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云南省加快构建全域美丽新格局；云南省以工代赈扩面提质，带动24.24万名群众就业增收；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圆满闭幕；丽江铁路开通以来，运输旅客突破1000万人次；昆明口岸外籍出入境人员同比增长21%；瑞丽市订单农业迁出致富路。今年前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外交部针对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15五期间，我省将锚定生态文明排头兵战略定位，以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为牵引，以美丽城市、美丽乡村、美丽河湖、美丽细胞为载体，加快构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全域美丽新格局，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的绿色底蕴更加深厚，分类施策，推进美丽城市建设，打造一城一策的特色样板，到2030年支持10个城市全面推进美丽城市建设，稳步推进宜居宜业美丽乡村建设，确保到2030年美丽乡村整县建成比例达到60%以上，精准攻坚美丽河湖建设，分批次、有重点、多层次打造水清河畅、岸绿景美人和的美丽河湖，确保到2030年美丽河湖建成率达到65%以上，织密全域美丽的精细网络，推动美丽建设向最小单元延伸，打造在这里看见美丽中国体验地。记者近日从省发展改革委获悉，今年2季度，我省共推广实施以工代赈项目4487个，较1季度增长32.24%，带动24.24万名群众务工就业，增长39.15%，发放劳务报酬20.22亿元，人均增收0.82万元，整体成效同比大幅提升，有效促进群众家门口就业增收。记者近日从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获悉，今年上半年全省绿证核发数量达1.87亿个。2021年4月，我省首个绿证核发，截至今年7月底，全省绿证核发总数超13亿个。8月16日晚，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闭幕式在昆明市星耀体育馆举行。本届省运会青少年组、大学组、职工组3个组别共产生金牌1981枚。赛场上高潮迭起，14个代表团在游泳、田径、射击、射箭、举重5个大项中169次刷新省运会纪录，创历届新高，充分展现了全省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丰硕成果。自今年7月1日暑运启动以来，云南跨境旅游客流持续走高。至8月中旬，中老铁路累计发送跨境旅客超4万人次，同比增加46%。经由河口口岸入境后，换乘动车赴云南各地游玩的越南旅客达8.15万人次，同比增长21.6%。依托

0: 和中老铁路、中越口岸通道与省内环线网络，坐着火车游云南，正从一地游转向多地游，从过境游逐步变成过夜游。记者获悉，截至今年8月13日，丽江至香格里拉铁路自2023年11月26日开通以来，运输旅客总量突破1000万人次，成为滇西北高原群众出行和旅游客流往来的重要通道。据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截至8月11日，昆明口岸2026年出入境外籍人员突破80万人次大关，同比增长21%。近年来，德宏州瑞丽市弄岛镇以党建为引领，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双榜三方联动，激活水稻产业新动能，由党员干部带头率先学技术，签订单、入托管、推粮种，走出了一条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产业兴旺的现代农业发展新路子。2026年，企业预计带动全镇农户316户，实现水稻订单种植面积4850.3亩，预计收购水稻3000吨，帮助农户实现毛收入618万元。今年以来，怒江州兰平县河西乡盛兴村由村干部带头自筹资金，先行试种示范，大力发展白云豆特色种植产业，带动村民实现就近务工、稳增收。目前，盛兴村白云豆全村种植规模已达800多亩。连日来，文山州文山市以“各族共举团结火，七乡盛开幸福花”为主题的“火把节”系列活动，在全市各乡镇街道轮番上演。据统计，7月31日至8月9日期间，累计参与活动人数达38.56万人次，带动周边综合收益755.56万元。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截至7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有力促进绿色低碳转型。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全国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0亿元。这个暑期，超120部中外影片在我国院线轮番登场，连续37天单日票房过亿，电影市场持续火热。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8月15日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部分政要日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据朝中社16日报道，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15日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回电，感谢其在朝鲜解放81周年之际发来贺电，并表示在展望朝俄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时感到自豪。8月15日是朝鲜祖国解放日，纪念1945年8月15日朝鲜半岛从日本殖民统治下获得解放。据韩联社16日援引韩国政府人士消息报道，数名朝鲜军人日前越过东部地区军事分界线，韩军随后鸣枪警告。据称，这是今年以来韩军首次因朝军越界实施警告射击。当地时间16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在参加公开活动时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其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美国总统特朗普16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良好关系，他对于美国很早之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特朗普还称，他已指示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大幅缩减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16日消息，3月2日至8月16日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 云南将科技服务作为创新核心动力，聚焦优势重点领域，搭建完善创新平台，培育优质创新生态，

0: 不断提高创新创造效能。请听报道。
1: 日前，云南省新型电力系统智能装备中试基地正式备案，成为省内首家省级电力智能装备专业化中试平台。平台创新建成全套新能源并网检测实景产线，可为电网装备科创企业提供工艺放大、检验检测、批量样机试制一体化服务。云南电力试验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江宏东：
2: 聚焦高原电力智能装备，推动一批优质科研成果加快变成产品，形成产业。目前，我们已累计转化项目294项，转化销售收入8.32亿元，其中3项产品成功出口南美区域国家，实现转化产品出海零的突破。
1: 按照相关政策，备案平台可享受建设和运营补助，通过标准化准入、资金激励等机制，保障平台持续开放共享，服务产业实体。这就破解了长期以来科研成果所在实验室、中小微企业技术熟化成本高、产学研对接不畅等突出痛点，促进云南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云南省科学技术厅二级巡视员张继红：
3: 全省累计建设全国重点实验室9个，国家级技术创新中心1个，新布局了全省首批15家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基地平台，搭建云南 AI 科研平台，引苏森、风灯等系列科学大模型，为省内外科研人员提供算力、模型、数据集、智能体一站式服务。
1: 今年3月，云南在全国首创科技成果先使用后付费综合保险，并签发全国首单。通过政策加保险加服务的科技金融创新模式，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助力科创企业敢转敢投。平安产险云南分公司副总经理王维：
4: 很多的高校和院所都担心技术授权后企业万一不付钱，或者维权成本太高，中小企业承接成果往往是面临着这个现金流的压力和技术试错的风险。通过我们降低了他们的初始投入门槛和试错成本，有效地激活了全省的存量科研成果的转化资源。
1: 近日，云南省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将科技服务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核心支撑。云南将持续引导高校、企业、科研院所共建细分领域验证载体，撬动创投产业基金参与项目孵化，以科技服务激活全省创新资源，让更多实验室技术转化为实体经济发展新动能。云南省科学技术厅成果转化处副处长范道兵：
5: 重点聚焦研究与试验发展，支持高校院所面向产业提供定制化研发、联合攻关等研发服务，推动科研设施、仪器设备、科技数据等资源开发共享，推动优势制造业企业将内部研发、检验检测等部门向前行业开展专业服务，围绕重点产业加快布局一批概念认中心、中试平台，推动科技服务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于8月15日正式施行，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迈入法典化系统治理新阶段。这部16万多字、1242条的法典和咱们老百姓之间有着怎么的关系？请听报道。
6: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了，这是继民法典之后我们国家第二部以法典来命名的法律。这部16万多字的法典共有1242条，它有什么样的亮点，和咱们老百姓又有啥关系？小普给您捋一捋。
7: 生态环境法典共5编，其中的第4编绿色低碳发展是全球首创，它第一次将碳达峰、碳中和、应对气候变化纳入了法治轨道。法典明确，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比如说垃圾分类必须定点投放，还有厨余垃圾不能直接喂猪，再比如说广场舞音量过大将构成违法。法典对防止光污染、规范户外露天烧烤或者是经营烧烤摊等也做规定，可以说法典在手。

0: 依法惩治黑臭水体、餐饮油烟扰民装修，拿捏。我再给您普及个热知识啊，正在努力争当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的云南，也是法典修撰和施行的贡献者。比如说，此前环境保护法只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部门赋予执法权，没有明确县级派出机构有执法主体资格，这就造成了有的地方发现问题后不能直接执法，容易错失最佳处置时机。发现这个问题后，云南向上提出了修法建议，促成了法典第53条的规定，就是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设立的派出机构，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依法实施现场检查、查封、扣押、大旅行和行政处罚。为了保障法典的顺利施行，云南省人大常委会相关委员会开展了生态环境法典涉及地方性法规等规范性文件的集中清理工作。今年内共有80多件地方性法规将分批次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会议修改废止。不断完善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将把法典的原则性、框架性规定细化为贴合云南实际、可落地、可执行的地方制度规范。更干净的水、更清洁的空气、更优美的环境，你我期待的正是生态环境法典切实回应的，这就是法典的生命力所在。
1: 云南多地立足资源禀赋，通过科技赋能和生产模式创新，促进特色产业提质升级，持续拓宽群众增收、集体增效的乡村振兴路径。请听报道。
2: 丽江市宁浪县依托富硒土壤和冷凉气候优势，把马铃薯种业打造成高原特色农业的核心抓手，建成一个马铃薯脱毒种苗供应中心和两个原原种生产基地和16个大田种属基地，为全县种植户提供纯度高、带毒率低的优质种源。丽江市宁浪县嘉禾种子有限公司总经理何国云：
3: 一季的原原种大概是在500万粒，我们一般是生产两季，产值的话500万左右。
2: 从实验室里的脱毒组培苗，到大棚里的原原种，再到连片的大田种属基地，宁浪一步步打通了马铃薯种业全链条。宁浪马铃薯种植面积从12万亩扩至如今的21万亩，亩产提升至1.6吨，全产业总产值突破10.8亿元，累计带动3.15万户农户稳定增收。借助互滇协作的帮扶资金，宁浪重点培育马铃薯、苹果两大主导产业，协同发展8个区域性特色产业，打造1+1+8高原特色产业集群，落地高标准苹果示范园、错季蓝莓等项目，以科技赋能推动产业提质增效，夯实群众增收根基。丽江市宁浪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互滇协作原滇干部朱俊豪：
4: 2026年，上海市及杨浦区共投入帮扶资金6266万元，实施协作项目21个，切实带动群众增产增收。
2: 昭通市鲁甸县的花椒产业是当地的富民产业，去年建成的雁池山国际花椒产业园吸引了全国300多家收购商常驻。西南地区约85%的青花椒在此集散，年交易总额突破20亿元。2025年，花椒产业综合产值突破30亿元，带动4.2万户、18万余名群众稳定增收。普洱市澜沧县九井乡引入企业，对辖区内闲置零散地块进行统一流转、集中开发，建成标准化鸡松茸种植大棚和配套加工车间，彻底破解资源沉睡、产业零散的发展难题。截至目前，九井乡已盘活18处闲置资源，带动全乡村集体增收超过95万元。曲靖麒麟区大力推广烤烟加大豆、大豆加大蒜复合种植模式，通过轮作错茬实现一地多收、同步配套专项种植补助订单收购服务，为农户提供产销全链条保障。今年麒麟区鲜食大豆净作种植2万亩，梁京建套种1.5万亩，预计总产量可达2450万公斤。曲靖麒麟区大豆种植户熊志飞：
5: 今年麒麟面给我们推广了新品种，还给我们配套安装了喷灌设施，这个豆结得很好，产量也可以，技术员也经常下地指导我们病虫防害防治，收购商也是来到甜的时候，销路也不错。
2: 红河州石屏县坝兴镇依托互滇协作资源，打造3000多亩红心猕猴桃产业带，补齐分拣、仓储等链条短板。坝兴红心猕猴桃畅销国内多个省市，预计今年猕猴桃产业年产值达到4500万元。

0: 大理州微山县依托高原干热河谷独特的光热气候优势，深入实施柠檬产业创优提质行动，培育3.27万亩柠檬产业。2026年综合产值预计达4.5亿元，年带动务工收入超9000万元，青柠檬成为群众增收的黄金果。
1: 近日，昆明市石林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获评2025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优秀团队。当地以两大志愿服务项目为抓手，一头守护银发老人，一头关爱少年儿童，把暖心服务送到村村寨寨。请听报道。
2: 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县是多民族聚居地区，外出务工群众多。为提升服务能力，共护朝夕美好，从2024年1月起，当地同步推出了两大文明实践项目，针对青少年心理痛点，启动从新开始爱育未来项目，以心理健康讲座加入户家访加团体辅导加个案咨询的形式，由专业社工、心理咨询师和志愿者组成服务团队，形成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工作机制。石林县新支援青少年事务服务中心理事长李卓荣：
3: 我们的服务对象不只是针对青少年，从小到3岁的孩子到80多岁的这些老大爷老大妈，他们都是我们的服务对象。比如说怎样跟孩子亲子沟通，怎样引导家长去更好的跟孩子形成一个有效的沟通等等。
2: 2年多来，项目已累计入村入校开展心理健康讲座86场，团体心理辅导36场，服务覆盖全县96个村社区。石林县中学学生安善彤：
4: 通过讲座，我学会了怎样调节情绪、释放压力，也懂得了要怎样和父母、家长、老师沟通心事。
2: 针对很多留守老人缺一张像样照片的现状，实践中心开展了“情暖夕阳，及人之老”公益摄影活动。今年71岁的退休党员刘志云是最早报名的志愿者，他自带摄影设备，跟着队伍下乡，免费为60岁以上老人拍摄肖像照。摄影志愿者刘志云：
5: 我总觉得是为百姓、为这学生啊、为这些群众做点这个公益事情了 我觉得我心里还是美滋滋的，我很高兴的。
2: 近年来，石林县县乡村3级文明实践阵地联动，整合医院、通信、司法、消防等10多家单位力量，把文化、科技、卫生服务下沉到村组，通过开展义诊、反诈、普法、科普宣传，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实惠。石林县委宣传部部长王帆：
6: 群众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让三下乡活动真正成为服务群众生活、解决群众问题的有效途径。我们将不断拓展服务供给，丰富活动形式，让老百姓更加真切地感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美好生活。
7: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8: 以身赴乡，风调雨顺。
7: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2024年4月22日至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时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希望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能为解决民生问题投入更多的财力物力，每年办一些民生实事，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7: 学法、居法、守法，共建法治社会。以案说法。
1: 车子停，小区被树砸坏，物业拒赔。近日，一位车主将车辆有序停放至小区规划的正规停车位内，不料被倒伏树木砸损。事故发生后，车主第一时间联系小区物业公司协商赔偿事宜，物业公司却以涉事树木非其栽种，不在日常管理范围为由，拒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车主认为自己按时足额缴纳停车费，与物业公司已形成合法有效的物业服务合同关系，物业理应保障其财产安全，但多次沟通下来，问题始终没解决。律师指出，这起数砸车纠纷实质是小区

落等造成他人损害，林木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该条款明确适用过错推定原则，无需由车主举证物业公司存在过错，法律直接推定林木管理人存在管理疏漏。物业若想免责，必须举证自己已尽到日常巡查、修剪、加固等合理管护义务。小区物业作为公共区域管理者，只要实际承担绿化管护职责，即属于法律上的林木管理人，树木是否为物业栽种不影响其责任认定。物业服务企业负有法定绿化养护及安全保障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42条规定，物业服务人应当按照约定和物业的使用性质，妥善维修、养护、清洁、绿化和经营管理物业服务区域内的业主共有部分维护物业服务区域内的基本秩序，采取合理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财产安全。车主按期缴纳停车费，双方事实服务关系合法成立。物业公司对小区公共绿化树木负有定期巡查、修剪加固、隐患排查等法定义务，不得以树木权属为由规避管理责任。律师提醒，维权过程中车主应完整留存各类证据，一是现场影像资料，包含树木倒伏状态、车辆受损情况、车位划线实景等照片视频；二是费用凭证，包含车辆定损单、维修清单、维修发票；三是合同缴费材料，包含停车费转账记录、缴费凭证、物业服务合同；四是留存报警出警记录，如有。维权途径方面，车主可优先提起民事诉讼，依据侵权规定要求物业赔偿维修费。从同类判例看，未尽管护义务的物业通常承担 70% 至 100% 的赔偿责任。若树木存在内部腐烂或物业未设安全警示，物业一般无法完成无过错举证，需全额赔付。此外，车主可选择保险快速理赔，凭机动车车损险向保险公司申请先行赔付，再由保险公司依法向物业公司代位追偿。同时可向属地住建局物业主管部门投诉，追责物业未尽安全保障义务的违规行为。实践中，部分物业公司以大风气象预警为由主张不可抗力免责。法律层面上，六级至九级大风不属于法定不可抗力，不能作为免责依据。律师提醒，当事人应尽快固定证据，及时启动维权程序，避免现场痕迹灭失，错失维权最佳时机。今天的每日一歌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天籁传奇》。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价天五千出柜，
2: 当代十三班呐，
4: 你苏我师傅，
5: 广播行得更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是靠土地的，基地克来拉好靠土地的哦呀。
1: 云南亚语超级靠土地的，基地克来拉好靠土地的哦呀。
0: 唔靠米靠俄罗那，靠思下思。
2: 我错把口那黑大，基地波那个加多罗嘞。云南是看得对嘞，大比加为云南民族各自的那例子。云南是阿杰亚提勒，乔亚尼奇奥瓦尼希奥哈亚塔，加迪加亚加加格加加加迪比勒福加亚马拉兹。云南是第七十坡，起坡就以大为地步。你叫提勒下格里老亚为阿米罗梅多巴，第希瓦亚佩秀。结果昆明口阿米兹皮奥多多路路地都为奥努国家乔，阿尼坡奇里亚塔代古，第哈弗维塔尼奇的费罗马。这里是我老爹地打来，莫地莫门好家来，福家个马拉秀。这块的哈巴地来，是哈巴干为国家的马为阿弥罗门都巴，你吃喜娃娃家做。家把木米为苦路，结果是水哦，五谷加贝为他，我去国家外交部看见地拍又拍比，我好苦跌落跌落，只能哪尼。水哦，可为来国家可为俄罗斯哪哈尼？我是为。对其他马尾的马，我靠多少来的给门给的呀？我去云南时看得的嘞，大卫家为云南民族各自打那例子，我尼尔哈阿杰打那家那制度。结果我哈巴的嘞，可哈巴被他干为，我去云南时阿杰也提的嘞，提卡我去我哈去七十马的嘞，乔亚你去我话你去我哈家他，家的家给家家，家家家给家的比嘞。西马维嘎家地家嘎家嘎家拉子嘞普家嘎马拉子嘎普尼奇娃娃嘞尼希尼哈娃娃必修嘎嘎家巴多亚拉古地嘎维普家嘎维希希尼哈巴罗马拉修就是米卡明格这个嘎地家嘎嘎家给做修希哈巴第七块尼姆普云南省第七十坡起坡就以大为地步西巴第七个哈希吉的马以大多拉修地下可接过压迫以大为来，几乎是该吃啊！这的马尾去做以大为家，对大家来说，这可是哈巴的你，木吉亚里希海的呀，错压体我都为，地下那可能就把黑拉为，人那米子哦，给给拉拉给都把马，去哈巴我国基地亚他家为，走了铁路卡斯阿米罗梅来，国家好可保给都把我娃个怕着。阿尼可吉利亚塔代古蒂哈菲维塔奥奇可菲帕罗马，霍克米兹皮奥卢拉勒因脑杰吉杜拉巴希瓦蒂希阿哈加乔，阿尼可吉利亚塔代古蒂哈菲维塔尼奇蒂菲帕罗马。昆米出入这边法稽查查小铺尼勒，希哈巴蒂奇蒂尼塔加维，昆米库阿尼希勒尼奇可可米兹奥多多卢卢蒂都维奥努国家乔希奇瓦加佩修。阿尼可为吉利亚塔代古蒂哈菲维塔尼奇的菲罗马，吉利尼可黑拉维，德胡州这里是老道州，我老爹地大嘞，莫地莫门好家嘞，卡亚去福家个马拉秀，你去嘞你去可可，没娃爸写下的去可无，我老爹地大嘞，地面家哦嘻嘻哈阿吉姆帕地嘞，家是写起对肉个好嘞，福可下的去起娃爸家个多啊。吉可巴赫拉维，努加州拉皮西和西夏首席主委西马巴赫乌罗贝马勒，卡亚赫塔西达勒诺普鲁西蒂霍加勒普加噶马拉兹，基本希哈姆帕蒂奥。吉可蒂哈巴达蒂勒是哈巴噶维，阿赫国家国家的马维阿米罗梅多巴尼奇希瓦瓦噶乔，勒过河。

是这批做书记，你起来对起我好，我还把你这些你他，你报的报，昨夜新加坡家的某某的俄罗斯大姑那边去哦，去昨夜的就马拉来过的，来这昨夜起码比个，我某被你他下的，何必做为多卡桌子？初次出入过位，多卡加卡何止桌子？社会主义何位作为多卡加卡为我给马塔快加位的亚的破利利耶嘞？社会主义何位作为多卡加卡为我给马阿给马为错塔加西子？来自出入起码为二母为父母被米塔阿给幼子，中华初次来的亚加错的为多卡阿给桌子。周华李维他比就读你读的语阿杰加读莫牌子周国洛书比社会主义亚伯卡塔阿杰有加拉比

0: 云南初始母抓得
1: 阿们年林苏我叫马金啊
0: 怪食物
1: 听食物
2: 五个颜色一起读嘛阿吉苏在叫马金啊
3: 零四六万九百步，按这座花花的铁路，阿门年都是庄啊，地里头都是庄么瓜，一级妈明年铁岭啊。原来三年，身体妈这瓜，老比我妈娃子三年富娃子娘啊。原来三年八岁的一家人，我们娃在等过娃子时，八岁你吃里面有嘛吃嘛，我们娃在玩的娃。原来三吃食乐，我对女子的嘛破皮皮那边一个的娃。香格里拉瓜就李家瓜去路，买单结果特里干年，为啥瓜个嘛年？提督美玉华马子都流亡，昆明罗皮瓜就美国拉族女多数年后代的国一直在等他天下飞国瓜，你吃地府不老年国瓜。这里天下瓜就十行瓜起，地瓜瓜买单结果瓜就微软瓜个嘛年，你吃很三有花庄啊。为他们每一年日本瓜火马素，尽管是谁谁来喝黑泥瓜，粗心挖等我阿哥一说的地下的瓜。我对听我一妈的阿哥子女买来哄我一个娃，阿们年妈没提时，日子默默在被装啊。生娃多娃苦还你瓜，有时年三十三只一米，阿哥已经年把瓜就，路边嘛中国就让我每节一娃子年把瓜比，路边嘛路皮，路边嘛粗卡，路边嘛姨妈路家白妈的娃苦你，米个米路边，阿只路边子白事。越南木瓜初经我的是白的嘛瓦子里三十三只年纪七大提了这样啊。这里立哈瓜就出哈瓜起。有时年八十不得一家人瓦木米立都立哈很吃屎嘛没有个事。今晚年古不哈不杀马的事天阳飞古瓜杀吃你夫你立没了年古。今晚瓜就瓦木瓦在瓦马八十年你吃立没有马吃抓死。天飞古瓜杀吃古夫马吃不了年我不被个妈你吃门牌马吃走的发现左右路抓的都上银塔有不被说我妈年很多牌马吃走时发现不年各个皮瓜我母娃在我里娃你看吃出你们可他越南生吃食乐过的女子都一个姓我妈昆明时新瑶过的女的瓜一个娃地里多生过的女子的瓜吃来煮母杀所说煮米一人年数就白了三组瓜就十千米多瓦里嘛给都过哈很吃的节奏的话带来红五妈年努花娃花嘎嘎服饰我的女嘛代表组吃里嘛年一沙沙得得不得吃都得白了我是瓜这个的女子都喝得一瓦的是当年带着皮了是这么年有生我的女米阿哥一进了年嘛的得么瓦当啊上海天津瓜就他只说说我和南极瓜为了我和我一度给他补云南瓜怪就怪瓜嘎紧就是你哇啦哇免得人过你看汉路瓜起中了买到结果瓜就怪就怪瓜嘎紧就是我和个满年你们有花马子种的这满年喝得的过一直在等他天飞过瓜历次储服不能人过喝口罗皮瓜就读了是你们买到年龄云南天母瓜天母瓜嘎紧就见嘛云南嘎就是你天母有花马吃走的事天马年喝的地库一直在等他天飞苦瓜你吃体肤处不了年过啊都是不送你讲完年你哈吃啥你瓜起你家瓜就香格里拉瓜起路买单结果嘛你都你你吃啥苦此地哈你吃丑你瓜就买单十九个大步为啥瓜个嘛体都没有花马吃走的事原来不都以那么瓜把谁他几关节多的嘎就说年度结果大妈的九组的话昆明对都没可强你对你一直说个哈马瓜就交往年你哈吃定你瓜起昆明罗皮你都你你吃出苦对都妈不管了出年你吃没有花马吃走的事听嘛年喝的提供一直在等他天飞苦瓜你吃提夫不了年过啊这里他不罗江州南皮县火西乡神行翠瓜火马叔没见火力富安子各代都在德马我意思白月都路边都名嘎嘎富你卡瓜叔定了木瓜我木瓜在瓦里阿们神西村卡地马阿吉瓜白月都路边都瓦马很哈最马次热过瓦

0: 天下挂酒，时下挂起。奇怪，每当见过挂酒，为啥挂个么呢？你是很善于话，如的是，要么呢，后头的规矩的等他，天下飞过挂，雷附体没了人过。第二年，阿呆的这里面呢，我还玩的话。阿们挂起，你多年你吃愁苦，啥子说说我跟男子挂，奇怪挂，再被你父母挖么呢？天下谁陪么吃独立？第二多说说啥子我跟男子挂，不哭不乖乖。再比天下你吃全嘛这么年有乖乖父妈话哩，马哥啥次是你哥哥？听你妈就再比你婆娘，替三陪五万年啊！日本烧香高十兆秒，天下四万年大，金贵水神你一挂，地府哥哥，日本挂火马族地皮嘛，一大妈你多谁来祸害你挂？错谁挖的我？阿哥一个说的，地下嘛你一挂就是我对听我一年嘛的，为他们米的挂，白富米一说年提了白话。中国年日本的里马的阿哥白的年，这年日本的阿哥子的日年古白话。韩连生年很好吃中大，韩国政府官说一度白马了马就是提的白富了哇。朝鲜买的花马年，定了你大，不得木瓜买米一顿木只只阿马瓜就亏了那是。韩国每年拉出百年白马王子年白话。每大年第八年吃你大不，韩国买发布地通阿路，朝鲜买。四只只马瓜就困了那是拉出百年白马路时的都懂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年，银行是中英达，按着说都是白富的瓜就提的本啊。也比朝鲜火马族金正恩年，你经常他来婚年不都？一年后头他美国、韩国的主我来婚年，美米一咱嘛当阿贝白马的阿里哈里毛不打本啊。特朗普年提的本啊，一年美国国防部长合格三十的。韩国的话来或是妹妹一张五嘛阿弟你的子等啊。那老师不就把节目一直听嘛瓜妈咪装嘛贴瓜接的那个哇。阿直说迷路有何产业里一直话是那那装了嘛的那名是我们的哇。阿们地多大这轮子来。
1: 一是上锁。
2: 都是话来乎。
3: 一是海瓜没接机。是几匹白客锁嘎嘞。
4: 你多年你是啥国啥玩意？习近平年这里的铁轨最大，跑铁托阿吉达罗子多，江苏铁祖国妈咪就比来红一塔，铁里古多浪啊！巴塞不得点啥就啥的芝麻年，阿哥今年一米五米没见得的芝麻瓜，一米的瓜一吃的忙啊！我是铁子国国是米一，巴塞初就啥的芝麻的不讲武艺，铁麻年巴塞初就不一起只顾嘛的做哈螺丝师傅提讲啊，铁麻年铁出那边不拉芝麻的地多。阿克今年第二次就上的芝麻瓜以及土地移民啊，铁三国的三单位比政府年阿年的十五天嘛，尼玛国瓜季节比之大，铁八尼玛三伏，铁九瓜季节比三伏四，铁麻瓜今年移民没嘎嘎，一批拉芝麻的不这里四百年啊。
0: 李松六万九百步，你多年你吃出过，原来是瓜，摩多一路一十五八路嘛瓜，富路过的嘛阿里如人嘛，有的臭杂比日子么么杂所搞的一来，摩多阿克今是五十万里子。他是你你让佛陀大妈摩托摩米面面肉瓦里子都不都原来是你你都你你吃出口原来是摩托一路一时五八路嘛瓜佛路过都一五白路一直嘛你都个哇摩托是五十三十年天里几时佛路过路一直嘛就是啥啥让被你肉瓦里子第五八路咱都阿里是阿妈那从年之前民不听阿妈云南那帮阿妈摩托五十四，苏丹几个最极致。今年云南省南瓜工业边信息化部门道路，一是出路面都是雨嘛，摩托五十，一修干个白马瓜，刷富哈嘛，摩托嘛五十。俺年你是大地故事嘛，出色富多年嘛，摩托五十。今年摩托是五十哈的嘛，云南省瓜弥补地下水的年，如果都铺嘛，铁就是瓜种啊。第三说的说的这个最近怎么摩托六年你都你你吃我苦听下很你大爹比摩托瓜摩托嘛第三说弥补的哈你都你你吃我苦听下很你瓜就摩托六的嘛摩托不提白路嘎起头瓜按点能力说的这个最近之路不提哈嘛提及瓜在你说的这个最近嘛做你如果都不阿里古大嘛提嘎斯为大马的做嘛一时出现许多摩托式无杂塔摩托式普照着天飞过过很富路过啊路过铺安迪面的提问我都派如杂瓦等啊

0: 你，俺是被他们带走嘛？俺正处在嘛，木都带你，木都师傅带哈你，天飞过关，秋风路过关子，路过铺暗点面呢，天门杀都派入在我等啊。一时出塞就在嘛，木都负责，在俺正处嘛，木都负责他，路过铺满装啊。三，地上我阿里一脚嘛，对，地上我嘛，那做几千年动车的 APP 别么挂，都意思地上就。你咋说呢？动车第一 APP 别么挂，跑步的结果，政府补贴，政府的铺路股别么挂，云南一路一十五八路么挂，铺路股都别么是啥？俺年提就咋比云南省，摩多一路一十五八路百路是都不是是啥么子？云南省摩多一路一十五八路么挂，铺路股百路都多别大么挂，就是第啥话的字？你一五复大吗？摩多一路一十五八路么挂？铺路过嘛呢？和他们路过都铺接点是入在瓦里子，这里一下过的是路过都铺地上啊。阿里第二里动车的 APP 呢，那娃吃直塔铺路过前嘛不多，和他入瓦呢和他往这里打，不过里第二挂起子啊。铺路过前的嘛呢，你吃你那挂就在瓦打，铺路过前入瓦里说呢，一直苦瓜路过都铺嘛地上瓦里子。不咋说呢，和他们铺路过前嘛入在瓦里子。铺路过前，遇到了一只苦瓜呢。摩多一路一十五八路过里，只是路过都铺地上五嘛一万里子。三遇到都偷个偷米，第二拉错几千，错有遇到一多遍，铺个切。二摩多一路坐在这个随机站嘛，五个都嘎起头个，摩多不底下都嘎起头个。摩多地方呢，你都能认识我可，底下很你们结果，地上说米瓜就不底下。再年。电脑提多说的这个随机之路一多不点嘛，阿只的话中啊。第八年跑步的结果就力气的结果轻啊。三，摩多是的么？摩多五个罗嘎起头个，摩多不点还嘛嘎起头个，跑步的前边年前的前嘛是最疼啊。第八代么主要是嘎起头个不点下路，一年嘛年你都能二次出口，第二天你跑步一直嘛的是疼啊。天马代木一次等下落实一度袜子讲完你生活呗二十岁年云南省商务体微信公众号你都能你次出口无时无止无在路一路一十五八路白马瓜打算你在我等啊
1: 天马地路瓜电马你所出白出的波二十岁花花的电路我念了啥当啊你们年里的地图木瓜富马芝麻吃了哇因这地马内国年二十岁的你所汉字组合木瓜瓜族你瓜马大路木瓜你啥芝麻富马公啊阿们安吉苏的富曼古罗帕沃提九万年，四位比过阿米的别忙过，安吉苏娜娜卡嘞。

那能是不？你说汉子祖火白罗，你说咱国莫国关注爹爹怎么念？你对你求和他等下落上啊？莫国关注哪国国是满吉他啥有装啊？米国明年云南宝山莫国就你喇嘛川白灵，云南农家莫国就喇嘛李玉祥，云南农家莫国就喇嘛马小飞啥有你阿杜拉落上啊？阿明年一万年国大罗，你别莫国的酒。你啥啥嘛？起码来哦，别嘛，哪能干嘞？

你住在国木瓜瓜族年木节赶紧吃瓜五十年大米多安迪卷马木瓜瓜苏马瓜米多帕祖祖大苏木瓜瓜族马瓜你把苏提出木瓜阿面头瓜带来合作啊一往年你住你吃的口他谁走路被瓜木地扎头苏苏过去努带来合作子都马奈瓜微微家单位提出木瓜瓜带来合作啊地面提被都做了一种马不得一往年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你说如果木瓜瓜做弟弟做妈年，将大卫提出木瓜瓜打来和做妈的嘛吃，你都能吃你可吃哈十年他。法国政府瓜因为做了一座树，拉法拉带你说木瓜瓜嘛种啊。法国瓜出牌五年，因为带家具多，来牌德国新年，因为你木瓜瓜打嘛带阿克富过年啊。因为你瓜他阿吉苏来牌姑娘花是瓜起起来和你一口三个。听完给你一万年木个都都输的，你说生你妈直接比装妈娃的路是提通啊？听完不多，有给你一万比个顾客都阿克装啊？阿明年一万年不打落，你别木瓜提起嘛，哪能干来些？